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在升级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在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最终投票率为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截至北京时间今早7点，本次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大部分人选已经确定。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

0: 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3号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0: 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0: 运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

0: 出当中马牛羊鸡犬猪是吧，马搁在第一个的位置、
1: 嗯、六畜之首，
0: 对，所以大家认为这个马呢和其他的不同是马是除了在生活上运输上这些以外呢，它在军事上社会上交通上各方面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这个马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就想的这个马的这个本身的起源啊，这我们并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看了看资料、嗯、有的说是400万年前，有的是900万年前，这个都是从这个考古研究的得出了一些结果。

0: 没有关系，是吧？他为什么能成为从事军事的目的、交通的目的、运输的目的，和到后来到现在体育的表演的、艺术的、马戏的各种，他都可以。他和他本身这个马的生物特点有很大的这
1: 对，
0: 个，
1: 说到马的这个生物特点哈，我也问问这个朋友，就是有时候您知道马怀孕需要几个月？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

0: 对吗？
1: 站着睡呢，因为这个从这个资料上讲的是马，是因为它随时要预防有这个猛兽啊，或者有什么敌人来的，就是说
0: 对，
1: 它可以很快就发现。
0: 因为马，对，一个是它视野好，站起来高，
1: 因为马眼很大，这位置也很高，但是人家说马的听力要比它视力更好，
0: 对。
1: 所以呢，大家注意马耳朵这个，它这个可
0: 你
1: 以
0: 看它
1: 很，
0: 吃草的时候，它那耳朵一直晃或者是转，
1: 对，
0: 是
1: 它的
0: 吧？
1: 听力要比视力好得多。而
0: 哦，
1: 且就是说马这个神经系统很发达，有的时候马非常脆弱，就是有时候很神经质，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惊动它。
0: 就食草动物都有点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就
1: 对，
0: 有点一惊一乍的。

0: 就是前面两腿，后边两腿，这样走，还
1: 对，
0: 有左右对，左右走，还有
1: 嗯，
0: 交叉走，交叉走，还有各种走法。看完以后，我就忽然想起咱们现在这个马术比赛的盛装舞步，大家看那马走得非常轻盈，有点像
1: 嗯，
0: 这个芭蕾舞一样的，非常漂亮。就是
1: 对。
0: 说明这个马，它在这个使用这个它这个步子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可选择的余地，这个都要和这个骑手啊很好的配合和训练。
1: 我看了这个马先生那本书的前言哈，就是这个。

0: 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

0: 天然葫芦几大类。在诸多的虫具中，葫芦虫具以其典雅别致最受鸣虫爱好者的珍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物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

0: 收藏杂项的故事，叫做何必买个破葫芦。
1: 中国葫芦既具实用价值，更具收藏价值。那些经过玩号者几十年乃至人以古朴凝重的审美感觉，早已成为收藏投资的一个专项了。尤其是清代的精品颇有文物价值，已属文玩品类的一种了。

那神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另一只图案为水漫金山寺，这蒙心是全象牙雕的，光绪年制的，亦为罕见妙品。还有刻工为过枝三梗的葫芦，颜色冰糖紫，卷松鼠吃葡萄形象，条分缕析，原料必须厚重才能成呢。薛全喜的葫芦常有乾隆御制赏玩。

使其长成与模子完全相同样子的那类葫芦，分为光素与有纹两种。其佳作表皮甚坚，光可见人，有纹者花纹清晰，风格清新。但胖老板的这只葫芦远远看过去暗淡无光，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发糠，上边有蝴蝶花纹，但是又粗糙又不精细，口和盖均为一般

1000元是绝对拿不下来的。在嘉德九四秋季拍卖会上，清钱家漏雕象牙口葫芦底价1.5万元至2.5万元，清家道玳瑁口烫龙纹葫芦底价6000到8000，民初陈锦堂压花象牙口葫芦底价8000到10000。现在看起来，其价格肯定还会上升。买个破葫芦。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

和恶毒的阿波特小姐进来了，丽德太太也来了。丽德太太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大概经历了一次昏厥。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醒了过来，躺在自己的床上。白西小姐在床脚边，药剂师老埃德先生正在照看着我。第二天上午，老埃德先生

板上坐下，我一心巴望自己能够死掉。这时，我的好朋友海伦来到我的身边，端了一杯咖啡和面包。海伦使我平静下来。一会儿，女学监坦波尔小姐也来了，她安慰我。

教师就过来和我握手。我发觉我的学生是驯服的，不过不大肯用功。我从菲尔菲克斯太太那儿听到关于他和我的主人的介绍不多，但是当我参观这幢豪华漂亮的房子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寂静的地方，竟然听到了刺耳的笑声。我停下脚步。

他就是罗切斯特先生。第二天晚上6点，罗切斯特先生请我和我的学生在休息室里和他用茶点。菲尔菲克斯太太和我进去。罗切斯特先生一定察觉到了，可是他的头都没

0: 投入的钱款。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元
1: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0: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十一队民警宋之凡，
2: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0: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

0: 呀。
1: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0: 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1:00。

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依然存在。跨境电商中保健食品销售造假现象较为突出，给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风险隐患。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亟待妥善处理，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

0: 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计，把堂妹家的两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0: 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男童独自走入深山失联。事发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

0: 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阴雨笼罩在山林上空，也重重地压在钱喜辉夫妻的心头。
1: 十多天了，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但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0: 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

0: 那是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它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2: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

0: 现的波合格样品呢，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的这些市场监管部门要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风险。对于上述问题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查处相关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郭宇，
1: 好的，王一群。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

0: 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亿亩， 收获进度 42.23%， 当天收获 2420万亩， 投入联合收割机 29.41万台。 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八成， 河南过六成， 江苏近三成， 陕西山东过一成。 卡塔尔当地时间4号有消息称， 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城多处民宅，已造成至少9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深入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带大家了解大熊猫今年最新的繁育工作。

有设备的状态来寻找这种最佳的时机。一旦他们综合判断之后觉得时机成熟了，运载船就会通过调载这个调整载压载的水，让那个平台缓缓的下降，把海风之星换流站平稳的放到我们的导管架上。那现场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们说，不仅仅是要观察这个组块是否已经对准，还要判断重量有没有均匀的传递到它的支撑结构上。只有各项指标都满足要求了，才能确认落位的成功。那么实事实上，之所以要

0: 展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帅哥熊猫、美女熊猫特别多，所以说像那种找不到婚配的这种熊猫几乎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一旦它找不到了，我们就采取人工采精和人工受精的办法。但是近十年来，我们每年做的人工采精和人工受精的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动物保护。华北豹又叫中国豹，是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体长一半，

这是华北豹在当地消失近40年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

0: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呢是低开开盘，那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有一波反弹，在10点钟左右，大盘呢又出现了抛盘的压力，尾市呢是基本上以低点报收，上午呢沪市是收盘呢。

0: 浅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今天是6月3日，农历4月18。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初夏蓝莓迎丰收、采摘油点

0: 亮龙泉甜蜜夏日。小城故事多，龙泉亲子保健技师学院中职校毕业作品精彩开展，三农帮帮团六月份草莓管理方法。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林区要控制野外用火。目前龙泉是杨梅、西瓜等水果已进入采摘期，果农应在多云天气或降雨间歇后及时分批采摘成熟果实。
2: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

0: 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6月2日，龙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近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后扼重大、控降。

加强监管执法，督查考核，追责问责，层层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做好应急人员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群防群治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在省委科技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加快建设创新里水工作推进会精神，强化企业主体，把围绕企业一个主体落到实处，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

0: 我是实实在在的为村民进行一些民生实事的一些服务。
1: 这间洗衣房目前固定服务周边20多位老人，彻底缓解了高龄老人洗衣不便的问题。同样受益的还有塔什街道杨范村的留守老人，以往每到换季，厚重衣物被褥清洗都成了大伙的烦心事。如今村里爱心洗衣房投用，难题迎刃而解。

山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地方农田自涝害风险较高，建议做好清沟理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

0: 本次展览汇集学校青瓷工艺、刀剑工艺、工艺美术、电子商务四大专业应届毕业生作品，共计100余组。展品创意新颖，品类丰富，兼顾艺术性与实用性，全面展现了学子蔡阳。
1: 我的这套作品呢，运用了马的瓷板。瓷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薄，而且它上面布满了肌理感。但这是我运用了一种新的材料和新的工艺，然后调制出的一种泥浆。它这样可以，它的可塑性更高。所以我在上面粘了金箔，以一种视觉冲击力展现给大家。
0: 学生作品立足传统，贴近生活，让古老非遗融入日。

匍匐经的过程中，要注意匍匐经之间的距离。一级子苗离母猪大约30厘米，二级子苗离一级子苗大约10厘米，以此类推。一般来说，每株草莓可以保留10条左右的匍匐茎，每条匍匐茎上可以培育3只抑制病虫害的侵染和扩散。综上，6月份是草莓生长的关键环节，通过科学管理、水肥管理、植株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措施，可以促进草莓的健康生长，为草莓的高产优质打下坚实。

0: 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日本央行如果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观察。
0: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

0: 业部，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

局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号到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 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

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

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

0: 羊，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登高瞭望者，声震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十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2: 我说中医界不容易，
3: 亮哥就行。
4: 嗯，给你全力，
5: 帽子肯定不能落地去，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3: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那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4: 好，尽量。
3: 嗯嗯嗯。

0: 也不是上哪借的。
1: 嗯，借来没有事，借来借来吧，那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2: 好，尽量。
1: 嗯嗯嗯。
2: 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1: 肥撒厚了。
2: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卖的都说是肥撒厚了。
1: 嗯，肥撒厚了。
2: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水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匀吗？
3: 这是新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

0: 都不容易，人家都是忙着一个手，差不多都行。
1: 像您这卖的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0: 哦，贵点，俺也认。
2: 秦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垛石垛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3: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 只要能收上来，
3: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3: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2: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

0: 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身体长的一半，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华北豹的活动范围和栖息地持续扩大。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生命通道。
0: 目前这项工程已进入最

0: 年起，庆阳市通过持续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生态越来越稳定。
1: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由2012年的63.54%增长到了72.17%，它就相当于是每年增长0.7%。这么相比下来，就是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要增加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0: 2017年全国第二次陆

0: 一个人工的投食。
1: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0: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青冠、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冠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

0: 淼报道。
1: 据中铁十四局延宜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尹义豪介绍，全长8130米的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这一结构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

0: 具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

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卢拉强调，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通讯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号提议，除其他措施外，对部分巴西输美产品征收25%的关税。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起火，造成至少3人死亡。此刻提示：医生提醒，随着电子产品普及，长期低头久坐让颈腰椎病越来越年轻化，轻微肩颈酸痛可通过正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

0: 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生产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

0: 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

0: 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私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0: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

0: 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1: 小孩子失踪的第二天吧，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那个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不要有的冲散了，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早上6点多吧就进来这里，然后就开始工作啊，然后就一直干到晚上天黑才出去了，就然后发现了那个小孩子的裤子啊，

0: 听编辑潘荣的综合报道。
1: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五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五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元。
2: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

0: 及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呢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那么这类案件中犯罪团伙有哪些共同的套路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

个人每天都要跟粮食打交道啊。当然了，换句话说，我们也每天都跟植物打交道啊。有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会想哈，植物啊跟粮食这是什么关系啊？每每是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工作者，大家问我的最多的问题

成就我们中华文明，这个话说的有点大，说的有点满，是不是？啊，说成就中华文明的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吗？哎，这事儿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人的很多的行为，我们人类的很多的长相，我们人类很多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和几百万年前都被植物决定了。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惯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我们饭碗中的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好，说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说，哎，这听起来就不靠谱啊。

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考虑更高维度的需求。好，吃饱穿暖，那问题就来了，吃什么？啊，那我们经常说一词儿啊，叫五谷丰登啊，天苍日呢啊，天什么苍？五谷嘛。好，问题来了，五谷啊，我们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

0: 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古代的话它更重要，因为在古代的话，在没有发达的工业、发达的商业、发达的这种其他业态之前，农业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

逃脱啊动物的牙齿的，这就是这些粮食作物的它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手段。总有一些这个籽粒啊吃下去以后啊，反正有一些是被消化了，但是总有一些会逃脱动物的牙齿以及逃脱动物的这个消化道的消化，最终完整的排出来，成为能够生根发芽的种子。那在这种情况下，那

0: 个体，它结的这个谷粒儿不会再脱落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粮食。所以我们的祖先最早选择粮食的这个标准不是说这个
1: 长在胆管里面的，又分成肝内和肝外胆管，那么肝外胆管结石呢危害也是很大的，就是这样。
2: 嗯，那就是按照您说的刚才的第一个说法啊，是不是我体检如果说

0: 这样子的。
1: 哦，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首先要关注这个胆固醇的指标，
0: 是的，
1: 你看到了就要重视了
0: 嗯，
1: 啊。嗯，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体检发现这个胆固醇指标高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0: 嗯，正常的做法嘛，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改善饮食的这个结构啊，我们讲的，你如果是平常是高脂、高蛋白、高胆固醇的饮食，那你要把它降下来，然后呢要荤素

0: 跟饮食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哎，确实，饮食是关系是很大的。其他可能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有研究，父代就清代有结石的，他的子代的结石的发生率是正常人群的4到5倍。
0: 遗传也有影响。
1: 哎，是的。
0: 那么，像老人家常说的，哎呀，你一定要吃早饭，不吃早饭容易得胆结石，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1: 哎，有一句，因为我们讲那个胆囊的功能啊，首先从胆囊功能来讲，胆囊呢就是主要是一个储存，然后呢浓缩、定时排放胆汁的这么一个。

0: 胆石的这个形成的高危因素是叫5F 啊、哦。
1: 5F、
0: 哦。哎，第一个 F 呢的 female 就是女性患者啊、哦。
1: 女性比较容易得。
0: 哎。
1: 哦，相对来说。
0: 相对来说。哦、第二呢就是这个叫 40s， 就是40多岁的这种啊、哦。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叫 fat， 比较胖的那种啊、哦。第四个呢就是叫 fertile， 就是这个是生育过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 family，

分泌物。那么在平常时呢，下面最下面这个奥蒂斯括约肌呢，它是收紧的。那么这个胆汁呢，就进入到这个胆囊里面。那么到了这个有进食的时候，或者到这，尤其是这个到了某一个时点呢，它会。和我的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

此的人物。行家认为，评估牙雕的价值，除了要看材质的优劣、年代、雕工、题材与精细程度外，还得看是否为名人雕，名人用。

名人会稿，这也是重要因素。那么民国时期若论年代不过百年，然而这一时期吴南榆、榆硕等闻名遐迩的微雕艺匠，其作品今日也成了难得的艺术珍品。张用秀见到的那件牙雕便是榆硕的作品。在这间镇址上方3×6厘米狭小的空间内，镌刻了5000余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气韵，无不中规中矩。下部雕刻布袋和尚立像，袒胸露腹，笑容可掬。可这件象牙镇纸中的绝品，那时候主人才卖10000，而张用秀却犹豫不决，该出手时没出手。

很多的玩家就是这样抓住了机遇，捡到了漏。有位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象牙雕刻制品特别的钟爱，一次去扬州出差，发现一家古玩店有尊高5-6厘米的钟馗打鬼牙雕，牙质杏黄，钟馗

0: 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0: 买的铜钱儿啊，
1: 赞
0: 的。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甭管啊您是谁，只要是您啊想在收藏当中获益，就一定要把握好投资方略，提升鉴赏水平，讲究方式方法，这叫藏够有数，鉴宝有道，

更无价值上扬的可能，买它进来只能占据自家宝贵的空间，收藏葫芦何尝不是如此呢？葫芦一称，唐代开始流行，古则称之壶、日袍、日户。中国葫芦这种特有的

尤其是清代的精品，颇有文物价值，已属文玩品类的一种了。天津有位葫芦收藏家叫薛全喜，绰号薛老二。此人收藏葫芦不以数量见长，全以质量取胜。他手中的百十个葫芦绝对个个精品。一只道光年间的白子涂葫芦，镂雕戴帽做萌，象牙做口，上方百名童子嬉戏，

六爷见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常给他一些个东西，这葫芦就是那时候六爷赏给我父亲的。今儿个您能见着他，也是您跟这东西有缘分。美丽的故事，动人的传说，张永秀特别明白胖老板

0: 换回一件件的破烂，到头来还得想办法去处理它们。其实那些个小钱加起来，它也是个不小的数啊。
1: 葫芦跟福禄音同，富贵的象征，长寿吉祥。古代吉祥图案当中呢，也有关于葫芦的题材，所以文玩葫芦寓意性。

胆地建议把我送到学校去。就因为有一天夜里，阿波特和贝西坐在婴儿室做活计，谈起了这件事。从阿波特小姐对贝西的一些话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是个穷牧师。我母亲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和他结了婚。

他让我躺在他的身边，我们紧紧偎依着。他说，你别离开我，简，我喜欢你待在我的身边，别离开我。我们马上就睡着了，我睡得很香，而海伦却死了。我在这里住了八年，六年当学生，两年当教师。坦波尔小姐就

0: 我停下脚步，笑声也就停了。一会儿，那笑声又开始了，而且比刚才更响，似乎要在每个孤寂的房间里激起回声。我问道：“是谁呀？”
1: 菲尔菲克斯太太回答道：“啊，别介意，很可能是哪个佣人。”
0: 那笑声以古怪的嘟囔结束了。离我最近的那扇门打开了，一个佣人走出来，她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一头红发，长得结结实实的，还有一张冷酷而普通的脸。

0: 他突然说道，
1: 就女学生来说，这些画已经是罕见的了。九点了，你带艾黛勒去睡觉。
0: 于是我们就退了出来。我安排阿黛勒上了床，来到菲尔菲克斯太太房里。我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总台记者提问商务部出口中国活动有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6月7号和11号，

活动是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德国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电话中指责他疯了一事。内塔尼亚胡回应称，他不愿透露太多细节，但是他认为双方总能找到办法化解分歧。他说，我们可能早上还意见不一，下午就可以共同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众

那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此刻提示：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气温走高，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碳水脸、躺瘦神针这些话题轮番登上热搜。多位专家提示，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有胰腺炎病史者、18岁以下青少年等明确禁用人群。专家表示，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治病则背道而驰，得不偿失。

0: 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接受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质询，有参议员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美情报部门未发现古巴之恐行为。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根据4号的。

0: 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

0: 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

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

0: 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

0: 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2: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

0: 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

0: 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

0: 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

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 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

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

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

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四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

0: 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

0: 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
1: 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2: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下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

0: 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

0: 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1: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

0: 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0: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

0: 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力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相威胁啊，这种情况他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0: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

0: 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

市民朋友们，龙舌是阿拉垦屯的膏药，阿个面具活，面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舌的影响。聚焦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邓丽毛的龙舌呢，让心思更吸引人，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龙舌市民安慰群众，做到信息小心正平等，分好输地投错人，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九八九分好看。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走进一座活力满满的山海科创城。这座城市高楼林立，海风拂面，它就是有着鹏城、滨海绿城、科创之都美誉的深圳。深圳依山临海，珊瑚相拥，一边是繁华的都市，一边是山海湿地，候鸟云集。

0: 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青春又清新的城市秘密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贺令瑶。

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1年位居全国城市的第一位。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深圳，感受这座未来之城的科技魅力。

0: 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1: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总是要抱着电脑写程序，或者在实验室做研究。
0: 你说的还挺形象的。那我们就以科技企业的程序员的一天为例，讲讲吧。早上呀，他通过公司 APP 预约好今天的工位和会议室。AI 日程助手呢，已经为他梳理好了全天的会议和任务。坐在电脑前啊，他就沉浸在自己的代码世界里了。下午在智能预定的会议室里和同事们激烈讨论技术方案以后，休息时手机就能收到智能快递柜发来的取件码。他在智能食堂的线上菜单提前点好了自己的晚餐，回家以后或者是通勤的路上，他也会通过在线课堂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终身学习。

0: 检测，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到自己的健康状况，预防某些遗传疾病。在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开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希望通过解读基因密码，为人类健康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1: 除了医疗健康，基因科技还能做些什么呢？
0: 基因科技啊，在农业领域也大有可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可以培育出抗病虫害、

理着，真实显示着深圳的城市运行数据，包括交通流量、空气质量、能源消耗、公共安全等各项指标。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城市管理者呢，可以

跟着兔子一直跑，跑啊跑啊，竟然掉进了一个兔子洞里。兔子洞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事情。爱丽丝一点儿也没受伤，所以她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抬头往上看，可是脑袋顶上是漆黑一片。它前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那只白色兔子还依稀可见，正顺着通道快速走远。没时间磨蹭了，爱丽丝一阵风似的

0: 龙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国峰汇报省级结对帮扶龙泉团组工作和龙泉高质量发展情况。省水利厅、杭州市萧山区、嘉兴市秀洲区等十个团组成员和驻村干部代表分别发言。
1: 陈小平充分肯定省结对帮扶团组前期工作成效。他指出，省结对帮扶团组与龙泉市同频共振、同效。

新山海智享品牌，探索生态加非遗加科创特色科普路线，让更多山区孩子享受科学乐趣。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2026年骏驰瓯江龙腾龙泉端午龙舟赛时间已敲定，将于6月18日至19日激情开赛。今年龙舟赛设有传统龙舟500米直道、传统龙舟1500米直道两个项目，参赛队伍来自全市。

0: 就是我能打出一把剑的成就感，我能做出一把剑的成就感，我能设计出一个文创的成就感，有人能喜欢我作品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现在坚持走下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邹琦勤学苦练，技艺日渐精湛。2023年成功获评中级工艺美术师，成为龙泉为数不多自主考取职称的女铸剑师。守得住古法，更要敢于创新，扎根传统的同时，邹琦跳出固有思维，把威严的宝剑元素融入日常好物。依托传统剑器造型，他设计出钥匙扣、项链、主题冰。

投资3452.1万元，成功争取到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907万元。项目依托企业原有焚烧线基础，通过盘活厂区空余场地，拆除重建部分构建物及生产管线，重点对焚烧线烟气净化系统进行了全方位提标升级，并同步完成配套辅助系统改造，烟气排放标准

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

0: 本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顺口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顺口服务。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0: 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占。

0: 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

0: 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

0: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傅佳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啊。我想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书名一目了然，接下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特色吧。
0: 就我们这本书吧，就是也符合我们出版社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它不乱说啊，它肯定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体系化的，它

不是一个碎片化，它是一个比较体系化的。而且呢，我们请到的这个专家呢，他也是比如说咱们这本书是协和营养专家李宁老师。另外呢，书的特点就是性价比很高，很实用，四色的，然后确实看着哈，就是图文结合的。那么咱们这本书呢，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是对症去处理，就是里头包括了一些，比如说17种这种慢性炎症，怎样去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饮食的方案，或者是一个食材选择的一个可能性。

0: 轻松实践抗烟饮食，哎，这块是到时候后续我们会重点再跟大家分享的。
1: 嗯，
0: 那么第二大部分就是营养成分里的抗炎之王，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叶酸、锌、膳食纤维，就包括了哪些这个营养素或者营养物质，它对身体有一定的抗炎的功效。第三大部分呢，就是讲述了30种不同的抗炎食物，就包括刚才大家提问的都是哪些呀，说了那么多抗炎的，这都比如说西兰花、彩椒、番茄。

较大家喜欢的，就是你告诉我食材我不会做怎么办，哎别怕，我们第四大部分就讲了这种超简单的抗炎的食谱，你看由食材到食谱，保障你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在这个制作过程中我们身心达到了一个统一。那么我们里头包括了比如说凉菜沙拉呀，然后有热菜，有汤羹，有主食，茶饮，果蔬汁，还有一些比如说适合青年朋友，哎我吃个烧烤是不是就不健康，哎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些就是这个低脂版的。

0: 说这已经很多了，但对于啊那些喜爱烹饪的朋友来说，说30种这不多呀。但是如果您要加上这样的5个技巧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能组成千变万化的抗炎美食。我们来听一听傅佳的介绍。
1: 非常重要的一个坚果类，那可是不是什么盐焗糖焗，就是原味的坚果，就是核桃，你砸开了吃那个核桃仁儿，哎，这个就叫做原味的坚果。你说我是不是处理过的？那可能它的控糖效果就不太好了。
0: 请教一下傅佳，傅佳，你这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你看在咱们这个技巧第一里面就谈到了控糖，可是控糖里面用健康零食替代高糖零

0: 那么什么叫好脂肪？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特别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它丰富。那么这些食物包括哪些？比如说深海鱼，坚果类、大豆类，这个就属于好的脂肪。大豆大家都知道它可以榨油嘛，其实它的脂肪含量也是很高，但是它属于这种优质脂肪。那么不好的脂肪就是反式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就是咱们特别爱吃的这个塔那个塔、这个饼那个酥啊，这种就是不说不可以吃，就是一定要少吃，减少它的量和减少它的频次。
1: 哎，正在

0: 是没问题的。那么人造黄油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食品包装袋里看见什么什么奶脂什么什么伴侣这种咱就尽量不要去选啊，油炸食品这种还是减少食用。
1: 好，然后还有啊，就是吃肉，那些红肉比如说像牛肉啊羊肉啊猪肉这样的肉当然它们也很好了，你要么就少吃，要么就用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

0: 以师训单位着力摒弃练未看练未考的惯性思维，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一切向实战对表。新疆军区某团赖林：
1: 过去个别干部抓训练存在求稳怕乱思想，难度大的科目能减就减，这是政绩官错位的表现，更是对战斗力建设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结合任务特点，严格按照大纲紧贴实战进行考核，目的就是要把

0: 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书写为国戍边新答卷。新疆军区某团蔡静宇：
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建质量，营造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

0: 以下关注新闻。
1: 记者孙兴维、胡旭亮报道。近日，记者在全军后勤融合发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得益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出转型新态势。近年来，全军各级后勤部门持续推进后勤领域社会化融合发展，不断剥离军队的非核心保障职能，推动军队后勤保障从自建自足向

力练兵备战。广大官兵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出这场转型的成效。饮食保障方面，借助地方物流运输，偏远哨所官兵也能吃上绿叶蔬菜。备装保障方面，官兵个人备装通过地方物流配送到营区。居住环境方面，部队营区引入地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偏远营区水电气暖逐步实现市政化供应。医疗服务方面，通过签订医疗合同协议，远离军队医疗机构的官兵及其家属可就近到驻地公立医院就诊。军人依法

本台消息，为扎实推动电影行业拥军工作，进一步丰富充实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了首批会军观影影院名录。此次会军观影影院名录为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提供的首批单位，主要包括中影集团所属的729家影院。

0: 路及优惠观影服务有关事宜，为广大官兵及家属享受观影优惠提供便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

0: 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2: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3: 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

0: 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精准有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还对当地军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诊疗技术水平。
1: 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报道。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这次培训仅

0: 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1: 综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镐马脑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

0: 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1: 接下来关注欧洲的核威慑动向。目前德国和法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
0: 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1: 澳大利亚方面5月

0: 苏-75 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1: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下

0: 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
1: 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九成熟，十成收，
2: 十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2: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3: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

0: 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

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

0: 马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1: 卡斯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
2: 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3: 喷头里面的那个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

0: 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精的一个蜕变。
1: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T300是入门级，T700是中高端，T800是高级，T1000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

0: 哎，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1: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 G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

0: 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人工

合作大丝树碳纤维，也就是每树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100 甚至 T1200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

0: 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铅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

0: 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你看
1: 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2: 李国言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言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

0: 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他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1: 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
2: 破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悉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

0: 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2: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

0: 一个励志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励志种子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 3.1135 万亿日元2026财政

0: 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

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